Hello， 你听见 Candle Stars 喺 CJSW 90.9 FM Radio， 喺 Calgary 又系叫做 Mackenzie 喺 Calgary 大学播出。我系邝秋林，你主持人。头先你听系 Joey Young 嘅当当当当四个当，新 single 呢个节目系大部分系中文歌嘅，下一首歌系睇下。又好日子 Hugo's。